是不是可以的不是理想的不是是的那么是素质的那么是不是不是的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是的那么